0: 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Morning
1: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Rise and shine，
1: 放不要
2: ，Wake up now，
1: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3: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

早上好了，各位。每天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欢迎此刻在路上的友友们啊，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发送"问早"信息过来。

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节目也已经开始了。第二时段的节目呢，重点要关注一下我们来自于成都的车友了，确确实实啊，最近一段时间在四川，在成都热啊，热到什么程度？热到你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你仿佛都忘记了外面的温度。你猛然推开门出去那一刻，那都烫嗓子呀。当然最热的时候还没来啊，所以这样的高温天气的时候呢，我们要格外的注意做好补水工作。还是那句话，一定不要等到这个口渴的时候再喝水。另外呢，从事户外作业的人员一定要格外的注意高温天气带来不利影响。行车在路上的车友们，戒骄啊，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啊，脾气啊见长啊。消暑解暑的东西啊，这个备上点，然后藿香正气胶囊可以给到，然后藿香正气液啊，有无酒精版本的也可以搞起来。另外呢，就是不要光补水，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补电解质啊。另外这样的天气，好多人都想说，哎呀，天太热嘞，我要带娃儿去耍水。如果说去一些户外的地方耍水的话啊，也要注意好防晒。还记不记得最热那年，我们的泸州上大分了？泸州呢推出了一首歌，因为那年泸州的天气啊，高温问鼎啊，因此呢他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里约热泪》。泸某里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刚刚开始，送上这

驶。嗨，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磨练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早间时刻依然用好音乐来问候各位啊，早上好了各位。沈阳的卡卡老师，哎呀，听为了听个节目是破除万难是吧？啊，他在这个服务号上留言说，这个今天猜歌纯纯是凭第六感懵啊。最近呢，南方很多城市呢都比较气温偏热，哎，热到碰瓷儿的，这两天都消停。就这天，咱就讲说谁敢往地下坐吧。还是那句话，家里有老人的，尤其是有那种倔强的老人的，哎，各位年轻点的车友啊，一定跟家里老人讲别犟啊，空调该开开。

还有就是这样的炎热的天气啊，冲凉不要过于频繁啊，如果过于频繁的话呢，可能会这个破坏皮肤天然屏障，导致什么呢？哎，皮肤呢过于敏感了，哎，一晒紫外线就过敏啊，湿疹啊，这都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需要格外注意的。另外呢，就是今天是正式的入伏了，入伏第一天，有些地方呢有吃饺子，有些地方有吃面，哎，夏天不能说来了啊，夏天哎比较炎热的那段时间来了，大家要格外注意啊。来送上李玖哲，夏天。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和心动这种感觉连听到两首好听的歌曲了，一首呢就是跟炎热比较有关的一首歌，一首呢是跟夏天有关的一首歌啊。虽然说歌曲呢不能为我们带去一丝的清凉，但是夏天到了，有几个必备的解暑神器，大家还是要值得关注一下啊。最常见的可能就是绿豆汤了，对不对？随处可见啊。其实还有几个城市、几个地方的几种消暑神器啊，非常棒。不能用先后排名吧，因为确确实实有些人无福消受啊。Number one 呢，我觉得北京的豆汁儿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尝试过。北京的我车友，我相信有些人都尝试不了啊。然后还有的一种就是江水面啊，来自甘肃的啊。江水这个东西也是极其消暑。另外呢，就是从事户外作业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驾驶员，就是开车的车友友啊，建议各位呢，在车上呢，把这个藿香正气液无酒精版本（括弧无酒精版本）一定要注意啊，搞起好不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怀旧老歌时间了，要送上的是几首怀旧老歌，分别是第一首，是不是因为断句不对？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温柔？第一首啊，这是。
3: 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你才会离我远走？
2: 这首歌原唱是谁来的？第二首，坚持到底。

如果稍后的三首经典怀旧金曲有你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此刻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啊，先来听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温柔。

0: 这首歌够不够经典啊？蛮好听的，对不对？此时此刻在上班路上听到这首歌，整体感觉怎么样？有感觉没有？好，这个8:23了，什么环节又来了？对的，摩尼有精神，这时段的第一轮猜歌马上开始了。来，我要换上一副神奇的耳机了啊！Hits all the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好、这轮我要换上一副神奇的耳机容我酝酿一下啊这个耳机有点神奇神奇之处在于戴上这副耳机所有人都会跑调啊好这轮呢猜猜这是什么歌我们要猜到的是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啊然后我会把我耳机里听到的声音啊形容加描述出来这轮这歌呢说好猜是因为这首歌不是老歌啊它是偏这两年出的一首歌是2022年发行的一首歌然后还记不记得这个下午的17点的时候之前的 Max Play 的有点歌嘛这首歌频繁有被点到那说的难就是因为这个歌因为很多人听歌相对来讲喜欢偏经典的一些歌嘛所以这首歌我认为它难度适中啊准备好了没各位几个字啊1234567888八个字啊演唱者的名字三个字来了它前面是一段旋律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它是像这样的还在当当来了
1: 人的人人的人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0: 的人的人的人
1: 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你没错过你那么幸运等我找到你
0: 那个三妹说不会唱你吐词你倒是清楚一点这个词太快
1: 如果
0: 这个那这样啊就是词的话就是如果当初没遇见你如果可惜里没下起大雨啊，这是个词儿啊。
1: 如果如果你早知在那等你，你你买你车，你等等。
0: 哎，这是一顿如果啊。完了，这歌真把大家难住了，我好尴尬，真的没有人猜出来。
1: 歌里的小铁匠，春天也没希望，孤独的人啊，理想多纯洁。混沌的梦，进了青年贩卖着来日，我以为我心没有话。你的意义。你出现在这里如果当初没遇见你可惜你没下起大雨
0: 好了我不挣扎了我放弃

哎呀，这首歌这么讲，你说是我唱的，你们没唱没听出来呢，还是这首歌原唱你们也不知道？让我死个心。

鱼妈妈，她说我也不认得她呀，就咱纯纯老乡儿，野子嘛。哎，有几个人啊，我真的不认识不熟，但是是因为碍于老乡身份。第一，王鹤野；第二啊，那叫胖墩兄，三胖，哎，那个组合叫啥来着？翻唱那个啊，半吨组，半吨兄弟。半吨兄弟里有一吨呐、啊，那正儿八经的鞍山人。

0: 我的完胜是什么？我完胜的指标是我刚哼，大家就啊，是这首歌啊，这叫完胜。我在那叭叭的唱，使出浑身解数，完了之后大家瞪俩大眼睛看我，啥？这叫完胜啊！关键时刻呀，还得看谁，看我金兄弟。
1: 这天披风，今天夏天很年轻哈。说是今天三金是不是 ZTP？
0: 哎，哦，关键时刻呀，我能指望上的人呐不多呀，我金兄算是其中的一个呀。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鹤野啊，叫做《热铁皮房顶的夏天》。这样啊，老少爷们们，听过的啊举个手。完了，被我哼哼的，就是，哎呀，然后那个雪莹啊说没听过这首歌啊，这是原唱的歌，太听。听过原唱就是大风吹啊 ，Summer。
2: 这首歌听出来是王鹤野的声音，其实歌名真的不知道。
0: 啊，这就不是我的原因了，刨除我的因素，对不对？夏天，哎，他说这首歌听过，但是呢，被他唱出来我就没听过了。你指的他四？

我吗？夏天。哎，好汉饶命说，半吨兄弟啊，一听就不是东北老乡，那半吨多累呀，那得全吨。你就搁这嘲笑啊，人家半吨兄弟是吨位的吨，三胖，人家比较胖，三个人加起来有半吨了，重量级选手的意思，那是蹲着的蹲吗？

好 ，Morning 精神，第二轮，哎，不是这时段的第一轮菜歌结束了啊。怀旧老歌来听到梁咏琪翻唱的这首《坚持到底》。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间向你推荐到的是一款香香

今天向你推荐到的是一个临期秒杀特价的香香啊，来自于香奈儿五号啊，它的名字叫 N5。这款香水今天给到开到的一个价格是史低价啊。威哈兹这么讲了，因为这款香水的价，因为这款香水呢，它有一个临期的 buff， 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11月，日期没有特别好，但你说它有临到根儿了吗？也没有。100毫升的香水啊，差不多用到今年的七月，用明年七月应该是没太大问题的。价格非常划算，当然这个价格相对应的呢就是库存有限，清完为止，所以这个时间段仅限九点之前可以秒，可以下单，这个价格仅限直播时段。今天给到的价格呢非常美丽，299 100毫升香奈儿 N5 清完立即下架啊，没有补货了，而且有补货的话呢也是原价。给大家简单介绍这个香奈儿的五号之水。香奈儿有几个系列啊，五号之水是其中的一个系列，这款呢是 N5， 这款属于淡香，香气不浓烈不刺鼻，而且呢是既温柔又有品味的一款香水。这款香水呢也是偏中性的。不管你是日常上班、重要场合、商务会见，非常适合。喷上之后呢，它的香气是比较自然的，而且有低调又有品味的那一种啊，它绝对是不冲鼻的那种，不是浓烈的那种香气。它的前调特别清新，男生用的感觉是那种很阳光系的，女生用呢就非常的迷人。它中调是温柔的花香，尾调呢是特别沉稳的优雅。这款香水无论是自用送人非常有面子。香奈儿 N5 大品牌值得信赖，而且呢它的香型特别高级。最重要的是价格 299。喜欢的小哥哥小姐姐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啊，微信的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乐动城市菜单栏右下角电台商城。来送上本时段怀旧金曲第三首。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2: 嗨，心动这种感觉。8:45，哎，行进在路上的摩纽精神，继续问候各位车友友们，早上好。此刻的各位行进到哪里了？距离目的地还有好久的时间。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猜歌的最后一轮了。最后一轮呢，相对来讲都是每天我们节目环节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首歌。哎，今天我们要猜的这首歌曲就是那种歌跟名匹配度不高的一首歌啊，听上去就无比之熟，然后就是哎，什么歌来的，来听听看吧，这首歌你能猜到它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吗？这是不是一个电影还是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心动这种感觉。
1: 啊，心动这种感觉，今天的最后一轮歌，我说过了，这首歌呢听上去就是那么的熟悉，但是这首歌呢跟歌名呢匹配度是不高的一首歌。这难可能就难在这啊，先来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但愿花常在。这是来自于成龙大哥的一首歌，发行于1992年。永旺。
2: 这首歌是成龙唱的，但愿花常在。
1: 厉害。阿瑞开蒙了，我估计。
2: 成龙的，你给我一点天。是不是你给我一点天？
3: 真的爱情就是这样，流泪也能行。
2: 好话不长天。成龙的好话不长
1: 听，你看这一会儿变脸了。是你给我一片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是给我一片天。阿瑞啊，是我们这个环节的蒙王。那多少啊，十回也有个几回能忙活上。啊，三妹说这首歌叫做但愿花常在，来自成龙。三金，
4: 但愿花常在，成龙唱的。你之前不是放过这首的吗？
1: 哎呀，我不就是赌大家的记性不好吗？我们现在猜到的歌现在有多少了啊？1434首。

啊，对，这歌是蛮经典的一首歌，对吧？而且呢，听都是有点耳熟，但你说这首歌跟歌名匹配，可能整不清楚了。8:53了，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可能就要暂时陪大家到这儿了啊。两个小时的早高峰音乐旅程也即将结束了。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有没有一首歌让你觉得好听的？好音乐返场时间吧，给到这首好不好？也是节目当中放了很多次、很多个版本的一首歌。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小亮啊。节目最后三句话，哎，第一呢，咱们身处高温天气的城市的车友格外注意天气，一定要谨防啊这个高温天气带来不利影响啊，做好补水。第二，哎，来商城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特价秒杀产品。第三，明天早上7到9点咱不见不散，各位好不好？明天早上见，拜拜。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新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金子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1, 2, 3, come on。
4: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5: You love。
4: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5: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You

0: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好听到停不下来的广播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6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1, 2, 3, come on。
4: 不盲从，只优选，
5: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6: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想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2: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3: 好音乐会说话，
4: You love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You love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奖，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6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0: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

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

0: 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0: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3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

0: 拌一拌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0: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0: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3: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 89599，新8959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3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4: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两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

0: 形丧失。
1: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0: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0: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上最动听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你的金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0: 107.9
1: FM 107.9，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0: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1: The weather
0: 天气播报。

0: 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1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

0: 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5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5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11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5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2: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1: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2: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3: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2摄氏度，东向西北风。

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三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Musical Adventurer，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很多人眼睛发红、干涩流泪、有异物感的时候呢，都以为是普通的眼疲劳，忍一忍，随便滴个眼药水就过去了。但你知道吗？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很有可能是角膜出现了问题。角膜没有血管，却布满神经，一旦发炎，自愈能力极差，拖延下去，极易发展成为溃疡，留下永久性视力损伤，严重的时候甚至致盲。有一种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眼病啊，叫做角膜炎。角膜炎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黑眼珠前面有一层透明无血管神经密集的薄膜，这就是角膜，也是眼睛的采光窗。当这扇窗户因为感染、外伤或者是免疫问题而发炎的时候，就是角膜炎了。需要特别警惕的是，由于角膜没有血管，它的修复速度远远的慢于皮肤伤口，一旦发炎受损，愈合极慢，而且留下的疤痕是会永久影响视力的。

0: 钻石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

0: 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2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2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1瓶是1000多，2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2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1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1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五十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是北京时间15:2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又到了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了，怎么分辨野生菌有毒还是没毒呢？有一些流传的鉴别方法啊，没有科学依据，不要信。比如说，被虫叮过的菌就是无毒的。这可不一定哦，在现在的研究发现，有一些剧毒的鹅膏菌成熟以后同样会有虫，还有跟银器、生姜、大米、生葱一起煮，如果变黑了就是有毒。银器验毒是可以验生化物、硫化物，而蘑菇毒素呢，多为生物碱，不能与银器、生姜、大米等发生化学反应，所以不会有颜色的变化。还有人说呢，鲜艳颜色的野生菌是有毒的。野生菌是否有毒啊，不能单一靠颜色来辨别。比如说像致命的鹅膏是白色的，50克就可以致命，而黄蜡鹅膏为黄色，颜色鲜艳，是可食用的野生菌。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我刚来大城市打工那会儿啊，都不知道怎么用感应式水龙头，使劲摁，使劲拧，它也不出水。这时候呢，有位大哥已经洗完手了，却假装没洗干净的样子，折回来将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两秒过后水哗哗流了出来。大哥全程一句话也没说，我却都看明白了。现在我已经事业有成，生活美满，我特别感谢那位大哥，还有许许多多像那位大哥一样给过我帮助又照顾到我的感受，结果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好心人。
2: 我上大学时家里不富裕，我们学校经过大数据筛查，把每月在校内食堂吃饭超过60次，每月饭费不超过420元的学生，当然包括我，悄悄列为受补助对象，直接将贫困助学金以饭费的形式打到我们的饭卡上。关键是不用申请，无需审核，更不用在全校公示，保留了我脆弱的尊严。直到今天我都特别感激我的母校，我也学着母校的样子去无声地帮助我能帮助的人。
3: 表达善意的时候不戳破他人的难堪，提供帮助时照顾受益人的尊严，真正的善良是无声胜有声。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有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只做有氧，而忽视了力量训练。跑步、跳绳等有氧运动对于减脂来说呢，效果很明显，但也有可能导致肌肉流失后基础代谢下降，不利于后续保持。力量训练能够保持甚至呢增加肌肉，让你躺着也能多烧热量，建议啊两者结合，尤其是体重基数不大的人，力量训练的塑形效果会更加明显。每周呢最好能够做2到3次的力量训练。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2: 丙丁甲乙丙。

0: 是北京时间15:59，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你是不是一到快睡觉的时候就很饿，想吃东西呢？很多人睡前饥饿是因为不吃晚餐，或者是晚餐吃太少，质量不高。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下午4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4: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

0: 湿度 49%， 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难免会感受到生气和愤怒，此时呢，我们一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将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让它在心里憋着。然而，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吗？研究发现啊，发泄并不能够有效地减少愤怒。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这并不能够有效地减少愤怒，甚至有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研究发现，真正能减少愤怒的方法是降低生理唤醒度，换句话说，就是降低热度。情绪双因素理论认为，愤怒的爆发

与高度的生理唤醒和不愉快的认知标签这两个因素高度相关。研究发现，影响唤醒水平的行为会对愤怒和攻击性具有显著的影响。一些可以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比如说像放松、冥想、瑜伽等等，都是可以有效地减少愤怒并且降低攻击性的。而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就像慢跑、打拳或者是喊叫等等，都有可能会加剧愤怒和攻击性。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

0: 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十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2: 丢人呐！
1: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3: 还有
1: 苍天啊，大地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4: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脂肪具有重要的机械保护作用，关节周围的脂肪，比如说像足跟、掌部的脂肪，能够吸收冲击力，减少运动或行走时的损伤。而眼眶中的脂肪呢，是有助于固定眼球，防止震荡造成的损伤。而肾脏和心脏周围的脂肪啊，则像天然的保护垫，在固定器官位置的同时，提供额外的缓冲，减少外界压力带来的伤害。

离心运动这个名字你可能听着很陌生，但是可能你每天都在做。我们日常肌肉收缩呢，可以分为三种。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变短，就是向心收缩。比如说像哑铃弯举时，手臂把哑铃举起来的过程。第二种呢，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被拉长，就是离心收缩。比如说哑铃弯举时，慢慢放下哑铃的过程。第三种呢，是当肌肉对抗阻力时长度不变，就是等长收缩，比如说像平板支撑。有项研究啊，研究人员呢让一群平时不爱运动的人，久坐不动的人，每天只花5分钟做4个简单的离心动作，分别是椅子深蹲、椅子后仰、墙壁俯卧撑、提重下落，每个动作呢做10次，一组完成。坚持4周后，这些参与者的身体变化让人大为震惊。俯卧撑耐力提升 66.1%， 仰卧起坐耐力提升 51.1%， 下肢基础力量提升 13%。 而且变好的不只是身体肌肉，他们的心理健康评分也提高了 16%， 主观活力评分提高了 20%。 也就是说，练了一个月，不仅身体更结实了，心情也更好了，整个人都更有劲儿了。更让人意外的是，这群原本对运动提不起兴趣的人，4周之后竟然爱上了这种运动，依从性高达91%。就连研究结束了，还有83%的人依然在坚持。所以，对于平时很少运动或是懒得运动的人来说，这种离心运动更能够让人心甘情愿地坚持下来。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

0: 各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3: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5: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6%，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6.1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北京时间17:09，谢谢我亲爱的爱乐达人们，又一次在这个傍晚时分跟飞扬一起听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你是哪一位？又在哪个城市跟我们一起听听好歌，聊聊生活呢？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哦，对，我们最近在别院，8月6号之后才会大本营，所以呢，大家要添加的是新8959商城这个公众号哈，新8959商城。没有添加的朋友添加一下，我们就可以互动了。添加成功之后，把你想听的歌曲、想送的祝福、想分享的心情，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跟飞扬来说一说、聊一聊。新的一天的下班路，欢迎大家来打卡。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星期三，谢谢我的同事达人老师在过去的日子里给飞扬代班，回来了回来了哈，接下来就踏踏实实跟大家一起听好歌，聊生活，分享那些美好而又有能量的小事。接下来的时间先来看看有哪些朋友下班时间第一刻来打卡了，欢迎我们的莉莉，欢迎留在我身边，欢迎手气扬言，下班快乐各位，谢谢大家在忙了一天之后可以来我们节目里用心用情的去吸收音乐带给我们的小美好。还欢迎我们的西瓜，西瓜说飞扬姐今天入伏了是不是？对，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正式进入了三伏天，也是一个养生和健康方面特别需要注意的时节。注意归注意啊，也没有必要就是把自己弄的那种情绪也好，动作也好，精神也好，绷得很紧，草木皆兵的那样也不利于健康。只要你不跟时节对着干，比如说就跟你讲最近啊不要吃太冰的，那你不管我一定嘎嘣嘎嘣嘎嘣摇冰碎啊，只要你别这样子就还好啦，生活嘛，对吧，自洽就好。希望在稍后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听自洽的歌，一起过快乐的生活。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我看一下，是我们的小霞点播的。小霞给我留言好几天了，很抱歉今天才把这首歌分享给你和大家，但是如果你在听的话，我相信这首歌会给你很多你想要的能量。这首歌是小霞特别送，她就要结婚了，我希望她做的这个决定可以是以后的日子回想起来都依然嘴角上扬的，要送上的这首歌叫做《最重要的决定》。

回家的路上，谢谢你跟我一起听歌。城市傍晚，感谢每一位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在下班的时刻用我们各自的能量点亮这一段回家路。欢迎我们的芷云，下班快乐。欢迎小魏姐，飞扬妹妹，我来打卡咯。听大人说你开启了一次旅行，旅途愉快。点一首张强的真心给谁，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都是真心换真心，所以也送给飞扬和所有的听友。谢谢，谢谢小魏姐。就真心换真心，一二三四，就五个字啊，特别的重要。不管是跟我们工作中同事，还是说生活中我们处的友人，还是说一起过日子的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都是真心换真心。当然有时候付出真心也未必能够换得真心，那个时候会有点受伤，但是转念一想，我付出了我的真心，我感受到的是我跟这个世界相处所得到的一种能量。那至于别人用什么样方式给我，那是他的人生，那是他修的，他得到。所以最终呢，善恶都是他的，我们做自己就好了。欢迎我们的时光与花。飞扬姐，飞扬姐，我想点一博的我在。我感觉这首歌特别适合我们的节目，我稍后找一下看看有没有一博的这首歌哈。谢谢啊，刚少说了一句真心换真心，还特别想感谢过去帮我代班的我们的亮哥还有大人老师，谢谢。真心换真心，哪天你俩休息。欢迎我们的丫丫，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你来听歌。萌萌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想听。欢迎我们的丫丫，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你来听歌。萌萌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想听周杰伦断了的弦，想听好久了。好，没问题啊，下一首就让你听到。半糖主义，欢迎你。欢迎淘淘来喽，姐又能听到咱的节目啦。这两天我的双手劳损，今天也是休息了一下，今天点一首今夜茉莉开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好心情。我想说有咱们的节目作伴，我也是心情很好的。谢谢桃。哎呦，受伤了是吗？手，很多的事情它是一个需要我们投入长期主义的，所以一定要爱护好我们的家护事儿，比如说你的双手，我的嗓子，对吧？欢迎我们的源泉。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让心里很阳光的歌。北京今儿天总算是不错了，夏日时光明媚，愿大家顺遂平安。谢谢，谢谢我们的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跟我们分享你的心情，你的心情也是一份祝福。那我们等一下听阳光总在风雨后，可以吗？欢迎阿峰哥，下班快乐。点一路向北送给飞扬。谢谢，谢谢大家的信息，之前的信息我都有看到啊，最新发送给我的信息我也有看到，感谢感谢各位。来吧，我们先从断了的弦开始，一首首听大家想听的歌。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七月四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回家的路上忙忙碌碌了一天的你，此时此刻是在哪里听着我们的节目呢？不知不觉来到了星期三。星期三在一周当中的位置很有意思，因为周一呢面对的是文山会海，周二呢面对的是刚刚在周一接收到的各种压力，而周三它恰恰是一个分水岭。一方面呢

有些让我们觉得压力很大的事情慢慢的理清了头绪啊，该干的干，该黄的黄，该凉的凉。但是呢，在这一刻开始，我们的心里踏实了很多，我们对很多事情有谱了，不会再像周一那样觉得哎呀很焦虑，也不会再像周二那样觉得哎呀好压抑，因为它距离周五又很近了。所以周三总是会让人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我们赋予它小周末这样的意义不是没有道理的哈。希望各位在周三也给自己的心情和身体状态一个调整。今天呢又是入伏的日子，老话说得好啊，头伏的饺子，二伏的面，三伏的烙饼摊鸡蛋。所以我想问问亲爱的大家，今天你们那儿吃饺子吗？你们家饺子什么馅儿的呀？我今天是特别逗，跟家人说，我说今天头伏啊，入伏啊，我们得吃饺子，于是我们就吃了一顿快乐的韭菜盒子。稍后的时间我们会依然听到大家分享的点播的送出的好歌和祝福。新朋友们别忘了添加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的别院哦，主站是新8959，主站是新8959，分院别院是新8959商城，这两个您都加一下。目前这个月呢，我们都是在新8959商城跟大家互动，带着大家避暑纳凉认个门，方便以后我们不管在哪里都能找着我们，好不好？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发送数字一收获我们今天的日签。今天的日签要特别感谢一位非常可爱非常有爱的朋友，他叫牙牙。放假了，牙牙说带着自己的小朋友也去看了一些山山水水和风景，不管多大都希望自己可以拥抱童心，所以他拍了旅程中让自己觉得非常轻松和快乐的一个瞬间。借着他的日签，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个瞬间的美好，然后一句话的能量语录送给大家，我们当然会过很好的生活，因为我们本就是很好的人呐。好了，大家来接受日签吧。现在我们来欢迎纵横四海帮主啊，欢迎登场啊，我咋又成帮主了？欢迎欢迎，今天想听刘欢的《昨夜下了一场雨》，这歌有些年头了哈，不知道咱们的库里有没有，我找一下咯，有的话我们就听，没有的话我们就听刘欢老师的其他的歌曲，好不好？

17:40，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回家的路上，很开心陪伴大家一起来听歌。继续欢迎我们的新朋老友，别忘了添加新8959商城，我们一起来互动哈。小薇姐说，飞扬飞扬，我的真心给谁？对，我们小薇姐的歌曲啊，真心给谁？我看一下我们库里有没有这首歌，真心给谁？要跟大家说一声啊，因为有时候大家点的歌，如果我们库里刚好没有的话呢，可能就会优先播出库里已经有版权的歌曲啊，没有的呢，我会给大家找一找，等下一次呢，各位就能够听到。稍后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欢迎我们的一起快乐回家的老杨，飞扬欢迎，我在青岛。周一大然播的第一首歌是难舍难分，今天我想点你快回来，祝大家工作顺利，听友们下班开心，谢谢谢谢杨哥，也希望在青岛啊，在青岛开车的你每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然后我们的每一单都是非常的愉悦的吧。我想了想，我们也不要多大的单，因为有的时候大单它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不是，我们就愉悦的自洽的，我们开开心心在路上，平平安安把家还，这个是最重要的。

菲菲，她是我们的新朋友，她说飞扬姐，我添加了你们好久，我一直都不太对，今天终于加上你们了，我想点一首左右为难，这个是当年读书的时候特别在 KTV 里特别喜欢唱的一首歌，一转眼已经毕业很多年了，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常常让我忘记了从前自己对于音乐的热爱，有一天偶然听到了你们节目，我竟然每一首都能够跟着唱，从那天开始我就老是在回家的路上听你们的节目，一有空就听，我还把它推荐给了我的很多好朋友，就如你所说，生活都不容易，但是我们要给自己找点乐趣，就像我爱唱歌，我也不是一定要成为一个歌手或明星，我仅仅是爱唱歌而已，对，唱歌给自己听也是可以的呀，对不对？来吧，左右为难哈，我们稍后一起来听，还要欢迎我们的 Miss Y， 飞扬姐，飞扬姐，我想跟你一起谢谢然哥给姐代班，我还想点周董的《爱情海》，没问题，大家喜欢的歌咱一首一首的来哦。还有我们的圆圆，谢谢你的到来，全儿，欢迎你，欢迎聪聪，欢迎小小小的海，欢迎谁为我心动，欢迎小川，欢迎敏儿好学，各位下班快乐。

还有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还有我们一起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的过程中的那些收获。那我的工作可能是一名司机，我每天奔波忙碌在路上，我的世界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我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每个人带给我一种新鲜的体验，每个人也帮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所以我的世界很大。再比如说我的工作是一名主持人，那我可能跟我们的听友接触的比较多，我感受音乐，感受文字，也感受影视。在这个过程中，我一边感受着大家给予我的能量，一边也把我感受到的能量继续送给大家，就这个过程很美妙。再比如说我是一名导游，我在带领我的游客们游山玩水的过程中，与我自己而言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和阅人无数的过程。所以我们因为职业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所以我们在这里相聚的时候，每个人所带出来的那一番心事、那个故事也不一样，这种感觉很美妙。谢谢一路同行的大家，愿意把你们的那个美好的世界呈现给我们，呈现给我们的节目。欢迎我们的小乖羊，欢迎冬至，欢迎道格，怎么办，道道，我现在看到你的名字都是道格，飞扬好久不见。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些触目惊心的事情，当时呢我的车被砸到了，不幸中的万幸是人没事儿哈，希望好人一生平安。然后我想点梁咏琪的《下雨天》，也希望听友们在比如说像我的城市我是广东这个片区的，天天下雨，大家在这个雨天也能够注意出行安全。最后祝愿飞扬和大家伙都平安喜乐，谢谢，谢谢我们的道格，希望我的这个小幽默也能够让你早上触目惊心的心情在这一刻得到平复。感谢，感谢你给我们大伙的祝福，自己在经历了很多的不确定的同时，还想着大家伙，真好，谢谢你的善良哈。再来欢迎我们的彼岸，谢谢，谢谢回家路上的彼岸跟我们一起听歌，跟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他说不管是听大然的节目还是听飞扬的节目，回家路上的这些好歌都让我内心觉得稳稳的。谢谢启微蓝是说，哇，飞扬姐回来主持节目了哈，打个招呼，欢迎您嘞。木易文武说，明天要见一位老同学老朋友，想点他喜欢的约定，王菲的哦。好，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

0: 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精髓跃动，

伴随着匆匆点播的这首《你就是最好的那位》，我们全新一个时段的城市傍晚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一起听歌，一路上寻找属于我们各自的能量小宇宙。大家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跟我们一起来听歌，并且传递祝福，也可以分享自己最近的收获。继续来欢迎一路打卡的各位，这几天没来，所以朋友们的热情有点潮水般涌来，今天的信息有点多，一个一个来，大家莫要着急，如果没有念到的话莫要怪罪啊，有可能就是下一个会念到你，好不好？继续欢迎我们的小这什么四叶草哈，欢迎你，下班快乐，下班路上感谢你的到来。 Linda 我、终于回来了，飞扬姐，我想点任贤齐的小雪，祝大家下班快乐。好嘞，小雪啊，在三伏天的第一天听小雪是咱们自主的降温模式，是不是？欢迎小云哥，下班快乐。小飞侠说想点一首陈洁仪的炫耀，哈哈，我从来不炫耀，因为我本身就很闪耀。待会儿我们还要欢迎我们还要听到的是我们的眼儿点播的歌曲。眼儿说非常好，跟大家一路同行的过程当中也很开心，能够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欢迎我们的苗小贝，你看那个聪聪，我被说了，人家爱我说了，非常你怎么放一首 AI 歌曲，那人听众点播了吗？哦，但我以后尽量少放，所以大家少点，我说了尽量咱都听真人，因为真人的那种真情实感是 AI 替代不了的，很多的 AI 歌他唱特别好，天衣无缝，你一听哇绝了，但是就是精致的过于非人类，所以咱们还是

尽量的把咱们人类的好声音多传播一下，好不好？接下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萌萌，下班快乐 Siri， 欢迎你。谢谢，谢谢你跟我们一路同行，乘风破浪说，哇，飞扬姐，我今天来点一首言承旭的《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没问题，我们一首首的来啊。那个，从你现在知道为啥你点的歌我这老没有了吧？因为咱这是真人曲库。今天这首有的原因是我觉得偶尔就有时候大家点的歌我老没有，老没有是真的没有，但是我能找着的时候我真的努力去找。那 AI 和真人怎么说呢，咱们相辅相成，不要把彼此搞成对立关系啊，我还是这个观点。

0: 回家的路上，城市傍晚，继续问候和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一如既往来打卡，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在我们不期而遇的过程当中选择和我们久久作伴，感谢大家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新8959，新8959呢是我们的常用官方微信哈。但是最近天热嘛，我们带着大家感受一下空中别院，所以最近在8月6号之前，最近的这段日子我们用的都是新8959商城这个公众号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没有添加的可以添加一下，因为最近你发给老号我收不着各种缘由咱就不多议了，只要有个小小的空间能让我们彼此在一起感受感受我们懂得彼此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还是超级棒的。欢迎我们的黑猫警长，飞扬飞扬，我想点天地龙鳞啊，感受一下音乐世界的力量，蓬勃的力量，不光是蓬勃的力量，还有穿梭百年的那种历史的厚重。稍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一首来啊，大家莫要着急。侠客说，飞扬我来咯，今天想听刘德华的今天，另外新疆好玩吗？好山好水好风光，好人好景好姑娘，就是美食很多，然后美景很多，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祖国的大好河山哦，不管是哪个地方，不管是哪个省，不管是哪个市，它只要是我们未曾抵达过或者不是那么了解的，我觉得有空咱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用自己的方式。真的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是随着踏足的土地变多，那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感受就越是深刻。很多时候我们走出去就是见天地，见众生，最后见自己，终于知道想成为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了。慢慢来，不着急，慢慢来。就有的时候越是着急，好多事情越是没有办法如自己所愿的那个节奏，因为我们能量被分散了，光去着急去了，就没有办法专注于自己想做的这个事儿。眼下在忙什么你就专注的忙什么，忙到这个节点差不多了，你就再设置下一个节点，是休息还是继续忙，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的啊。再来欢迎我们的风景，欢迎我们的苗小贝，下班快乐，还要欢迎显风，欢迎我们的优若，下班路上，谢谢优若来。优若说我想跟正在听节目的飞扬姐说，有你真好，我也想跟你说你的同事真好。
1: 但是我前段时间想请个假，我想找同事带个班，我真是求爷爷告奶奶的。
0: 就是每个岗位的性质可能不一样，就也像我们同事之间互相带个班，然后后面我们再互相还个班，下回其他同事有事我再给他带个班，就人跟人的感情工作上的互补，他不就是这样吗？但可能也有些岗位他是有一定的特殊性或者挑战性，不是每个人他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承接的哦，咱这样理解心情会好一点，好不啦？哈哈，欢迎 SLX 下班快乐。哎，我说我想吃羊肉串了，呵呵，烤肉，大块的烤肉，哎妈呀，顿时想来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呵呵。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只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只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北京时间的18:31，一路同行的各位，此时此刻是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啊？欢迎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好歌，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生活的这种能量。因为有时候你忙忙碌碌了一天，突然听到某一首让你觉得特别放松，或者你曾经在某一个艰难的、愉悦的或者放松的时刻听到的那首歌，它会把当时的那种感觉带到你身边，给你力量，给你轻松，也给你治愈。这是我们节目特别喜欢跟大家分享那些我们记忆中的好歌的原因之一。希望好歌陪伴我们成长，好歌也可以陪伴我们一路往前走，去冲破生命当中的一些至暗时刻，迎来属于自己的光。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就已经活成了光。大家依然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今天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依然有很多我们电台购商城给大家准备的专属福利。8月5号之前呢，满200元都可以减免30元，是有这个优惠券的哈。进商城第一件事先把优惠券领上，然后你再想享受购物福利的过程中，如果买到的宝贝诶恰好可以用券，一定不要忘了用券，就是券用习惯了会养成一种消费思维，但凡有的时候你这个东西不让我用券，我就觉得贵了。也许它正价本来就是那么多，可是因为我用券用惯了，你给我给正价我就觉得贵了。现在就是好多时候不怕买贵的，但是害怕买贵了。希望我们大家每天在听歌的过程中也能够有更多的收获。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欢迎一路同行的小玉。小玉说，飞扬姐你好，我来跟大家一起听歌，你们这里的歌好好听啊，每一首我都能跟着唱，这就是我们电台的魅力，不光是你，好多人都是这样的。

小川来啦，回家路上，谢谢小川。小川今天点了一首歌，这首歌有点意思哦，因为前面有朋友点了刘德华的今天，然后小川呢又点了来生缘。一般哦，其他的歌手啊，我们给不了这个待遇的，但谁让他是刘德华呢？所以接下来两首金曲联播，稍后时间我们还会听到陈奕迅的浮夸，这首歌是我们的大钢铁点播的，欢迎你，欢迎云月飞扬飞扬，你回来啦。我这周想出去玩了，我想点许巍的蓝莲花，没问题，让我们跟随着中国摇滚诗人许巍开启我们本次的旅程。我有段时间好像能刷到这个视频，当时我就在想，这咋的了，许巍一天这不唱歌了，当导游了是不是，怎么啥时候都是让我们跟随中国摇滚诗人许巍开启我们的318自驾之旅。没到他的啊，现在是刘德华。才发现

回家的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在城市傍晚问候各位。谢谢爱听歌的大家伙儿，把我们的歌单一起组建的这么精彩。感谢我们的 Joe， 他说飞扬，我今天想听周传雄的《忘记》。好嘞，周传雄的首首经典好歌，每一次听起都会想起那些年的时光，那些年我们听过《花香》，那些年我们听过《记事本》，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黄昏》，那些年我们也一起听过寂寞沙洲冷，后来我们听青花，后来我们听忘记，后来我们听回家的我。不断长大的过程中，如果有那么一个人一直用他的歌声陪伴你，在每一个时期给你力量，真的是一件好幸运的事情。我们遇到了自己的同频音乐人呢。小贝，谢谢你的到来。他说飞扬姐啊，我想点一首 BZ1 的前传，不知道有没有 BZ1 的前传，我的库里有，但是今天不知道能不能播到啊。如果播到的话，要给朋友们解释一下，不是说这个歌星啊或者是怎么样，是 BZ1 这个组合可能很多人不太熟，这是真人啊，这不是 AI 啊，我亲眼看到人家就两个小兄弟一点一点摸爬滚打起来的，唱歌跳舞都非常厉害。今天要是没空的话，咱们就改天听，因为在我们听经典老歌的过程中，我们也在感受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的成长。也许今天他还不是那么的经典，但是他的努力方向一定是经典，一定是希望很多年以后还有人在听他们的歌，然后说那时候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啊，那时候的人和事又伴着音乐的流淌缓缓地浮现在眼前了。只是这件事儿现在有点难，好多时候这个月听过的歌下个月可能就没有人在听了，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热爱经典的原因。欢迎我们的柠檬不酸，谢谢你来听歌。小瑞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来跟大伙儿一起听歌了，今天我就不点咯，我觉得大家点的歌都好好听，跟着大家一起蹭一份祝福吧。祝我的好朋友大力，大力最近在一个新的岗位上适应，希望他能够像他的名字一样有力量，加油，这段时间可能有点难，未来会很好的兄弟。

不知不觉时间来到了18:53，感谢今天跟我们一路作伴听好歌的各位朋友，在路上和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能量，也感受着在我们各自生活中我们用自己的努力赢得的收获。有时候哪怕这个收获并不明显，但是它让今天的我觉得没有白过，它也是很棒的一段体验。欢迎大家在往后的日子当中继续来我们节目里一起听歌，彼此加油。今天我们一起作伴的时光到这里就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谢谢我们的红兵，谢谢红兵，谢谢半大老哥，谢谢小飞侠，还有航彪，谢谢你们跟我一起来听歌。然后航彪特别有意思，他说非常非常，你的声音像极了冷清秋，就是那个金粉世家里董洁演那个角色是吗？所以想听暗香啊。今天来不及了，一二三，还有三首没有播的歌曲，所以今天只能播到哪算哪哈。咱没有来得及播的朋友，好听的歌曲我们就预留给明天做一个小小的铺垫，小小的影子，明天来分享给大家听好不好。也谢谢大家今天把你们各自的心情告诉我，还没有领日签的朋友记得来领日签。我们今天的日签想跟你分享的就是，我们当然会过得很好，因为我们本就是很好的人呐。谢谢一路作伴的大家，明天我们的城市傍晚继续彼此陪伴，不见不散。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4: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

0: 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4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9%，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巨人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巨人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那弯弯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3: 很多人说我们90后没有担当。
4: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5: 很多人说我们95后没有经验。
6: 现在00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7: 很多人说我们00后没吃过苦。
8: 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9: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3: 其实，作为90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10: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95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11: 作为一名00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2: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4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9%，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

0: 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八九五九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任性，
1: 精选全球好音乐
2: Music around the world，
1: 首首动听
2: All hits，
1: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2: Only on，
1: 只在
2: FM 107.9
1: FM 107.9
2: Loving the vibe。

0: 时候。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想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前面的车怎么回事啊？绿灯亮了还不走，看手机呢，按喇叭。
2: 兄弟，我也想走啊，前面堵着呢。
1: 那也不能留这么大空档啊。
3: 留空档？那是安全距离，不是给你加塞用的。
4: 把油门踩到底，不如把心态放平。抢一分钟的险，不如等一世的安。不超速，不路怒，保持安全车距，平安出行，做路上的绅士。
5: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3: 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先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先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 中央和国家机关

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2: 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

0: 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 2.1 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

0: 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 4% 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5.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 87.4%， 同比提升 1.4%，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4: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6: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5: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7: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8: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9: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0: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等水情变化全。
4: 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

0: 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 56.9%、44.0%。
1: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0: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自美伊7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

0: 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亲啊，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掰，手慢无。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5: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让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首歌应该大家都熟悉，因为它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但今天听到这个版本呢，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这是来自于港圈的女神叶玉卿的一首《梅兰梅兰我爱你》。21:04，欢迎大家继续在晚间时段锁定年代音乐城市夜飞行，继续和您一起在夜空当中去感受不同的音乐节拍。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和你准点相遇，把白天所有的工作烦恼，把白天所有的那种在社会上面你遇到的一些让你觉得不麻烦的事情和麻烦的事情通通都抛掉，只在晚上享受属于自己的2个小时的好音乐。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

重新登录到原来的公众号了。所以呢，在七月份到八月份这段时间里面，大家想给我们电台的所有节目，包括早上的把耳朵叫醒，包括飞扬的城市傍晚，包括晚上的城市夜飞行节目，想要跟主持人和直播间里取得联络，想要来参加节目的互动，都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临时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输入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商城，关注新8959商城的公众微信号，在底部的菜单栏里面直接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在对话框里输入的任何信息，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就都能看到您的留言了。今晚城市夜飞行的歌单主题，给大家做一个很有意思的猎奇主题。其实呢，90年代有很多的香港娱乐圈的女神们，她们的演技，她们的一颦一笑，她们很多的荧幕形象，都在我们心目当中留下过很深刻的印象。但其实她们也真的会有很多很多音乐的作品。但这些音乐作品呢，本身作为一些长得漂亮、颜值又很高，但是说实话唱歌一般般的女明星，她们哪些歌曲会让你觉得很惊喜或者很惊讶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来听到的是杨采妮带来的《不会哭于你面前》。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杨采妮其实本身刚刚出道的时候是先当歌手再去转向当演员的，只不过她在发行唱片的时候并没有取得很多市场的关注。

说实话，我觉得杨采妮唱歌真的是属于那种只是刚刚好音准在线，但是呢完全没有任何的感情，或者像专业的歌手那样子能够去把一首歌曲完整的演绎出来。其实呢，在上世纪的9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的香港女明星们，她们都是在电影或者在电视剧行业里面被很多人所熟知，但其实他们的音乐作品还蛮多让人挺猎奇的。欢迎来到新8959商城上来打卡的小魏姐姐，还有我们的晴天、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木易文武，还有我们的回味一下。木易文武，你的名字应该是叫做杨冰，对不对？好了，今天我们城市夜飞行继续来听听这些港圈女神的作品。在1993年的时候呢，其实杨紫琼当时参演了一部徐克的电影，叫做《流星蝴蝶剑》。这部电影呢，其实当时在整个香港娱乐圈以及在当时的香港电影当中，并不算是一个特别出圈的电影，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却突然一下子让很多人都记住了，因为这是从来没有唱过歌的杨紫琼第一次，也是人生当中唯一的一首单曲。现在早就已经是奥斯卡影后的杨紫琼，其实回到当年你去看一看，你会想到其实杨紫琼真的有很多很多她那种被逼出道的感觉吧。因为这部电影的原声音乐呢，其实当时是请到了李宗盛来为他们去专门打造。杨紫琼跟李宗盛沟通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我真的不懂任何的声乐，所以你写给我的这首歌曲一定要旋律平缓，然后呢相对来说歌词要朗朗上口一点点。但真的没有想到，这首歌曲其实后来呢在整个90年代的电影配乐当中都成为了一首爆款的电影配乐，甚至在93年还成为了滚石唱片的十大金曲之一。流星蝴蝶剑的电影主题曲《爱似流星》。

这是来自于杨紫琼的《爱似流星》，其实也算是杨紫琼在整个自己的演艺生涯当中唯一发表过的一首正式的单曲。这首歌其实还拿下了当年滚石唱片的年度十大金曲，但是好像杨紫琼后来也没有想要过深耕歌坛的意向了。不过作为现在的奥斯卡影后，我觉得这首歌曲在当年能够给很多人带来不同的印象，应该也算是她留下过的一点点的痕迹吧。今晚的城市夜飞行，让我们一起去听听那些港圈女神们的音乐作品。当然我觉得有很多音乐作品可能是有惊吓，很多音乐作品可能是有惊讶，但不管怎么样，不能够太从音乐或者唱歌唱得好听的角度去评价这些港圈女神，但今晚的这期节目应该会让你感觉到有一些些惊喜在里面吧。当然惊喜的不光是节目里的好音乐，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有特别惊喜的福利，比如说香奈儿的五号香水，这款香水呢是香奈儿的最经典的味道了，现在零期的价格，就是零保质期的价格，269，100毫升的正装。这个零期呢，保质期是到27年的11月，所以呢，还有1年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保质期的时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选择了。所以你想想看，不是大牌奢侈品的香水我买不起，而是零七更有性价比。平常你买一支香奈儿的 N5 的香水呢，至少要到大概599到699的价格，但今天我们的券后零七价格只要269。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269券后的价格，到手的是100毫升正装正品的香奈儿 N5 的5号香水。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然后呢关注这个公众号之后，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了。保质期到27年11月的香奈儿的 N5 香水，100毫升的正装，给您直接送货上门。券后的价格269，比你去买一瓶现在不是零七的599的便宜一半以上吧。所以赶紧的行动起来吧。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同样是港圈女神的作品，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可能相对来说更多的人会喜欢或者熟悉的是它的普通话的版本，但其实粤语版黎姿演唱的这首《情深海更深》也是蛮有意思的。有没有人能够回答我一下，这首黎姿的《情深海更深》普通话版本是哪首歌呢？

黎姿的这首《情深海更深》，我想更多的人可能熟悉的是普通话的版本，周子涵的《吻和泪》，但我觉得其实黎姿的这个版本呢，其实也有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在里面，没有那种特别苦特别怨的感觉，而是像一个身边的好朋友一样给你讲述着一个关于情深海更深的故事。那个时候的港圈女神们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人都有发过唱片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呢其实今晚

我们的节目里面会有很多让你觉得很惊喜、很惊讶又很惊艳的作品，同时也欢迎下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来打卡的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欢迎小燕子还有冬至大哥蜜糖同学。回味一下也说了，国语版是吻和泪，没错，吻和泪这首歌曲。当然了，我觉得不能用真正的专业歌手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港圈的女神。就像我们的二黄同学刚刚特别特别说的一个事情，他说诶，你不会说今天晚上会有朱茵的歌吧？还真是有。其实相比较有部分的一些港圈的演员女神们，他们是被逼着出唱片，朱茵是自己啊对出唱片当歌手这件事情有非常执着的追求。什么叫执着的追求呢？在96年到99年期间呢，朱茵签约给了上华唱片，上华唱片给朱茵推出过三张个人专辑。后来呢，因为卖的也不怎么样，后来也因为整个市场的反应一般般，所以呢，上华唱片就没有继续跟朱茵再继续签唱片的合约了。可是朱茵呢，在离开唱片公司之后，他还自己自费出了三张专辑，所以他的专辑数量来讲的话，真的算是目前在很多港圈女神当中算是最多的一位了。而且你也知道朱茵的男朋友是谁，黄贯中嘛，人家是 Beyond 乐队的音乐才子黄贯中。黄贯中专门为朱茵打造了他后面自费的这三张唱片。我记得有一次黄贯中在采访当中曾经是这么说的，黄贯中说，我其实给很多的歌手都制作过唱片，在录音棚的时候呢，如果那个歌手唱得不好，哎，我还可以去骂他，我还可以去跟他沟通什么的。但是呢，我给朱茵制作唱片的时候，我没办法骂他，我晚上回去还得面对他呀。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尴尬境界。但是朱茵呢真的很喜欢唱歌。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呢，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部电视剧叫《萧十一郎》，应该都看过吧。《萧十一郎》的连续剧的主题曲之一就是来自于朱茵演唱的这首《你我之间》。哎，我前段时间呢刚好有碰到一个粉丝，然后正好说到了这首歌曲。他对这首歌曲的评价是什么呢？就是当年他特别喜欢看《萧十一郎》这部连续剧，觉得里面吴奇隆啊、余波都好帅好帅。但是呢，一到朱茵唱起这首歌，这首歌当作插曲响起来的时候，就觉得朱茵唱得快憋死了。哎，至于是什么情况，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你我之间》吧。黄贯中为他亲自制作的歌曲。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这首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啊，但是呢，我觉得突然前段时间那个粉丝跟我说的那段话就特别的有画面感，因为他当时很喜欢《萧十一郎》这部连续剧，也很喜欢里面吴奇隆很帅，余波很帅，但是每当插曲响起的时候都觉得朱茵快憋死了。城市夜飞行继续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欢迎你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的个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节目。记得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一毛钱的粉丝灯牌，刷一点一毛钱的小礼物，让我的直播间热度更高，谢谢大家咯。今晚的歌单主题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些港圈的女神们他们的音乐作品。说实在的，他们的音乐作品不能用标准的专业歌手的角度去强求他们，但我总觉得其实今天放在一起来听一听也还是蛮有意思的。另外呢，我们的二黄同学特别有意思，他说刚刚听了朱茵的这首歌之后，真的觉得他的好姐妹红星唱歌应该比他好听很多。你确定你听过红星唱歌吗？你确定吗？我跟你讲，接下来马上我们就要听到红星的作品了。1996年的时候呢，红星也出了自己人生当中唯一的一张个人专辑，首播主打歌曲叫做《贴近》。这首歌其实旋律还是蛮好听的，但你要说他唱的怎么样吧，你来听听看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红星的这首歌曲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当时听完之后的感觉就是感觉可能跟朱茵的水准也差不太多吧。不过我觉得当时港圈的这些电影明星和女神们，他们本身唱歌也并不是专业的歌手，也纯粹是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你说歌手去上综艺节目，去上那种各种各样的晚会，我可以现场表演一首歌曲，但我演员去上通告，上综艺节目，我总不能够去现场表演演技吧，总得带来一两首歌吧。所以呢，他们也会出专辑，会出唱片，但是唱片的销量呢，却真的可以说是毫无水花可言了。欢迎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商城上来打卡的王小二还有小云哥。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回复打卡两个字呢，就能收到大然的自动打卡回复，而且呢还会有大然的个人微信号码，欢迎你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了。接下来稍微洗洗耳朵吧，我觉得还是得听听专业歌手的演唱吧，因为我觉得至少有很多很多的在那个年代的港圈女神们还是有唱得好的，不是吗？对不对？就比如说一直处于二线歌手地位的温碧霞，其实这首歌还蛮好听的，温碧霞的这首《飞花》，不知道你是不是熟悉呢？但我觉得这首歌曲还是能够比其他同期的港圈女神们唱得好太多了。

感觉听完朱茵和红星的歌唱之后呢，你会觉得温碧霞的演唱真的已经算是到专业歌手级的水准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也真的会发现，有这么一些歌手，他们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怎么说呢，并不是那么出圈的作品，但其实温碧霞唱歌还是至少可以的吧。接下来这一位呢，我也觉得算是在90年代的港圈女神当中，本身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音准和本身唱歌的这个节奏还是标准在线的，那就是刘嘉玲姐姐了。刘嘉玲姐姐在94年到96年的时候呢，签约了巨石唱片。巨石唱片呢，给她打造了三张个人专辑。这三张个人专辑里面呢，其实还真的不乏有一些还不错的音乐作品。比如说这首被爱作弄。

说起来，其实刘嘉玲姐姐呢，她也不算是唱歌能有多么的惊艳，有多么的有专业歌手的水准，只是她本身的音准是在线的，音高也是在线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她其实唱歌还是有点大白嗓的感觉，但我觉得已经比很多很多当时的港圈女神推出的音乐作品，在悦耳程度上要好太多太多了。而接下来这一位呢，其实算是刘嘉玲的同门师妹了，因为呢，在唱片公司这一块呢，当年刘嘉玲是被巨石唱片签约，而同一年跟刘嘉玲一起签约巨石唱片的是另外一位港圈女神关之琳。关之琳呢，就没有像刘嘉玲那样子能够推出三张个人专辑了，只推出了一张个人专辑，就再也没有继续下一步的当歌手的计划了。而关之琳这张专辑里面呢，首播的主打歌就是由刘德华来跨刀合唱的《相约到永久》。其实这首歌你会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听得出来，哪怕是非专业做音乐的人都听得出来，你会发现，刘德华在演唱的时候，是刘德华非常干净的声音，但一到女声部分，为了铺垫，为了把主 vocal 的声音掩盖下去，给关之琳的后面增加了非常非常大的和声，所以这首《相约到永久》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感觉男生，因为刘德华是一个专业的歌手，他在唱歌的时候我不需要垫那么多和声，但关之琳一开口后面

的和声的音量都快大过他本身自己主 vocal 的音量了。相约到永久这首歌曲应该当年也算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吧。

算起来其实这首《向往永久》也算是一段非常不错的 K 歌金曲了，只不过呢却是当时关之琳的唱片呢也只会有这一张，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市场反响，后来她也没有继续再当歌手了。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也作为一个港圈女神，能够给整个歌坛留下这么一首相对来说被传唱度还不错的歌曲，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吧。21:54，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关注搜索一下我的个人视频号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哪怕呢即将下车了，即将回家了，或者说平常躺在床上啊，晚上想自己听听歌，都可以直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在线收听节目，同步电台进行播出。那么在整点广告宣传之前，

前，我们再来听一位港圈女神的作品吧，周海媚。其实现在提到海媚这个名字，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觉得可惜，因为年纪不是很大，就在前两年才刚刚离世。但是周海媚呢，本身一生当中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角色，并且她其实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得了人生当中其实给过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鼓励。这首歌曲呢，是周海媚的唯一一张个人人生当中其实给过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鼓励。这首歌曲呢，是周海媚的唯一一张个人专辑，叫做《日出爱情》当中的主打歌曲，名字叫做《感伤》。不知道这首歌又有多少人曾经听过啊。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10点的钟声里，公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听水悦动，

0: 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李若彤唱歌有几个人听过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会等》啊，也是最近这几年很红的一首网络歌曲。但李若彤呢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于是呢找到了自己的团队，专门去把这首歌翻成了粤语版《我会等》。所以其实姑姑唱歌还真的是有一种让人觉得好像开了眼界的感觉，因为毕竟好像李若彤反而在自己最当红的90年代是没有唱过歌，也没有发过唱片的。但最近这几年呢，李若彤在内地发展的时候也会听一些歌曲，也会听一些可能现在很红的作品，把这首歌曲放在一起，他又把这首歌曲变成了粤语版，还蛮让人觉得惊喜的感觉。22:04，城市夜飞行继续在夜空当中来点亮你的夜晚歌单。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会在京津冀地区 FM95.9、FM107.9 同步播出。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哦。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

月五号之间，如果大家想跟我们的电台取得联络，跟我们的电台的节目来取得互动，包括白天的城市傍晚节目以及早高峰的把耳朵叫醒的节目，各位如果想听，要参与到节目当中，要跟主持人来留言互动的话，麻烦大家都是关注一下我们的临时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很简单啊，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然后呢输入这几个字之后点击搜索，就能搜到我们的公众临时号，临时的公众号新8959商城。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猎奇的来听一听那些港圈女神们的音乐作品。其实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位可能很多的人也只会记得他这一首歌，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也不怎么唱歌。1992年徐克的电影《笑傲江湖》横空出世，当时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应该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作品了，但后来的续集《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里面又请林青霞作为主演来演唱了《沧海一声笑》的姐妹篇，叫做《只记今朝笑》。林青霞唱歌怎么说呢，只能说音准还算在线，但是这首歌在制作的时候你也很明显的听得出来，他唱歌的时候他作为主 vocal 后面的和声也是垫得非常非常的大，基本上整首歌你说是林青霞当主唱吧也不为过，但其实好像是一首女声大合唱。

说起来呢，林青霞这首《只记今朝笑》是为了贴合电影的角色主题曲，但其实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找找这首歌的粤语版。这首歌的粤语版呢是专业的歌手吕珊来演唱的，所以其实在专业歌手吕珊的演唱之下，会真的听出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可能大家不能够用这种专业歌手的角度去要求这些港圈的女神们，毕竟他们的主业还是在演戏上，而且脸呐，美德也是不可方物呀。接下来这首歌曲让我们来听听到的是李丽珍。不知道李丽珍大家还记不记得她曾经留下的那些荧幕的角色呢？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纯真》，好像也很符合李丽珍当时那种特别特别让你觉得有一点点，怎么说呢，很心动的初恋的感觉。

0: 品，你会觉得怎么样呢？至少我觉得它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吧。不说他唱的怎么样，不说他的发音怎么样，但我觉得整首歌曲的质感还是比较在线的。所以呢，配合李丽珍那种有一点清纯初恋情人的形象，其实这首歌好像也还能够入耳，也还能够听，对不对？但其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呢，大家一定要先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其实呢，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位演员，而且是在华语的女演员当中应该算是成就最高的一位，张曼玉。在她最当红的时候，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唱片、出专辑去唱歌，反而是在最近这些年，张曼玉她吸引之后，她没有在演戏之后，突然萌生了对音乐的喜欢。然后他不光是自己写歌，自己作词作曲，然后张曼玉还经常去跑到音乐节上面去给很多年轻人唱歌。反正我个人是觉得这首歌曲，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吧，灵魂歌姬张曼玉。如果没有你，
1: 世界会继续转变，美丽的地方，小鸟依然飞翔，星星还会闪，花儿笑得多灿烂。可是我该怎么样？

怎么样？灵魂创作歌手张曼玉的作品，其实她本身在自己电影最当红的时候从来没有出过专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唱歌，要去发唱片什么的，反而是在最近这几年突然好像哪根筋不知道搭错了，然后突然下就开始变成全创作歌手，开始自己写歌自己唱歌，甚至呢他还去跑了像草莓音乐节、热浪音乐节等等等等这些可能只要几十块钱、一百块钱门票的音乐节去唱给很多年轻人听。有的时候让很多人不太理解，以他的咖位、以他的那个地位，为什么还会去唱音乐节呢？所以只能说是对音乐的热爱了吧。所以在这首歌里面真的就是纯粹的好玩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张曼玉的歌也真的只能说是能够去听听当作猎奇的感觉而已吧。接下来各位全体起立吧，因为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曲怎么说呢，首先先给大家听一个现场版吧，因为之前我也说过了，很多港圈的女神们那个时候呢在90年代经常上通告要跑综艺节目，上通告跑综艺节目，你作为演员你又不能像歌手那样去给观众带来一首歌曲，你总不能现场表演演技吧，那我没出过唱片怎么办呢？于是王祖贤就选择了我唱男朋友的歌。唱男朋友的歌唱了哪一首呢？唱了齐秦的《思念是一种病》。这首歌呢不适合当欣赏的感觉去听，但大家可以稍微的听一听这一小段的前奏和小段的现场版，真的这首歌让你觉得有一点一言难尽。

思念是一种饼，可能是山东煎饼，也可能是台湾手抓饼。当然了，这首歌不是他的重点，重点是在后来王祖贤，你知道他本身在退出影坛之后，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他已经不演戏了，他已经退出影坛了，他却在齐秦的怂恿之下，1998年在上华唱片推出了一张完整的个人专辑。这张完整的个人专辑的名字叫做《与世隔绝》，而且呢，主打歌是熊天平帮他写的。这首歌其实本身词曲质感真的是绝佳的仙品，但唱得怎么样，我们就自己来听听看吧。因为王祖贤在退出影坛之后还当过歌手，这张专辑是他唯一的一张录音室专辑，《与世隔绝》，许常德填词，熊天平作曲，齐秦当制作，这么大咖的制作班底，王祖贤唱成什么样子了呢？

王祖贤的与世隔绝，其实大家可以听得到，在后面的和声部分呢，其实本身就有熊天平来参与到和声的内容录制当中。而且这首歌曲呢，其实真的是齐秦在录音棚里面一个字一个字打磨出来的，但是呢通过了百万修音之后，你还是会觉得好像有很多音都是有一点飘飘然然的感觉。确实啊，这些女神们的歌不能用专业的歌手的态度去专门对待，但我觉得也算是当时的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吧。22:30，城市夜飞行依然在直播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当然了，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也正在给大家上了一款特别福利价格的香奈儿的5号香水的07版。什么叫07版呢？就是保质期到27年的11月，还有大概1年0.4个月的时间。所以呢，保质期由于快临期了，所以呢这一次给大家做的特价100毫升的香奈儿5号香水的正装只要269。虽然临期的香水你当做礼物送给别人好像不太好，但我觉得自己用来讲的话真的是特别划算的，不是大牌买不起，而是临期更有性价比。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

有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直接输入新旧的新89594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商城，然后点击搜索关注我们的临时公众号新8959商城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然后呢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发送过来之后呢，就能收到我们香奈儿5号香水100毫升的正装券后价格269的07特价的产品了。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就赶紧行动起来。你要知道香奈儿的这个 N5 的淡香的香水啊，本身呢现在基本上在电商平台上去买同样的海外版600到700块钱一瓶，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毕竟它只是一个香水，600到700一瓶你才能享受到那种大牌大师的调香，但现在269还有1年4个月的保质期，就可以直接享受到269的特价，所以赶紧行动起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也正是因为是07的特价269，所以呢本身数量也不多，卖完就没有了，因为07的这些产品呢可能也只有个十几二十瓶啊，所以呢本身大家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在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一位港圈女神的作品啦，翁虹还出过唱片，你们知道吗？1997年翁虹也出了自己唯一的一张普通话的录音室专辑，这首歌我敢，其实我觉得本身这首歌的质感还不错，因为翁虹呢在这首歌里面唱的是那种很励志的感觉，甚至有点像隐形的翅膀那种感觉，因为他是在说女生在面对很多困难和艰苦的时候，也要记得像对这个世界说我敢。

哎，其实我真的觉得翁虹唱歌还可以，而且本身翁虹这首歌曲很有那种自信大胆的都市女生的形象，而且在这首歌里面你可以听到很多她的转音啊，包括她的那种情感的表达，其实都还是挺到位的，至少还是比之前我们听到的比如说像王祖贤啊、朱茵啊、红星啊要好很多的感觉吧。当然了，接下来这一位那就是专业的歌手了。为什么叫专业的歌手呢？因为他本身，他其实在出道去演戏之前，首先是在电台做电台的音乐 DJ， 然后呢，是通过做电台的音乐 DJ 慢慢的接触到了唱片行业，有在出唱片，然后再慢慢开始去演戏的。所以他算是90年代的港圈女神里面，应该是最会唱歌的一位了吧，也是专业歌手周慧敏。这首歌《最爱》也算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

那说起来，周慧敏的音乐作品跟前面那几位歌手来讲的话，那真的不能算是坐在同一桌的吧。人家周慧敏说，我可是坐可以坐到乐坛颁奖礼这一桌的。所以啊，其实呢，港圈女神里面能会演然后又会唱的人可能真的不是特别的多。而接下来这位呢，其实也算是一个，她不能算是特别五官长得特别惊艳的一位女神，但我觉得很多人在90年代会特别特别喜欢她，因为呢，她是那种很有味道的女生，吴倩莲。而吴倩莲呢，其实她在当歌手的时候，她的唱片销量也是能够赶上二线歌手的销量的，而且吴倩莲也会有真的很多的作品还蛮值得人去聆听的。只是可能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对这个名字不是那么的熟悉了，但吴倩莲的歌声里面还是能听得出她本身是一个有唱功的人。

其实我觉得吴倩莲唱歌，不管是从咬字发音，还是从情感表达，还是从转音的部分，都已经可以和专业的歌手去媲美了。只不过好像吴倩莲她的当时在出道的过程当中，还是更多的会把自己的重心放在演戏上，唱歌只是她的副业，所以他们并没有好好的去经营自己的歌手的身份。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问我说，有梅艳芳吗？梅姐呢，其实她算是一个怎么说呢，唱歌为主，她是专业歌手出身的，所以呢肯定不能坐在这一桌。当然梅姐也演戏，只是梅姐她演戏的成就是比不上她唱歌的成就的。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大部分的歌单里面的这些港圈的女神们，她们都是可能在演戏这件事情上比唱歌会更被人熟知一点的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属于那种专业的一带一了，就是在1994年刘嘉玲签约到这个叫做巨石唱片之后呢，当时就找了他的同门师兄张信哲来带着刘嘉玲合唱一首歌。其实后来刘嘉玲的三张个人专辑没有留下太多的音乐作品给很多人知道，但他当年跟张信哲合唱的这首有一点动心却成为了一个传世金曲。但是还是一句话，很明显很明显，张信哲唱的时候后面没有和声，刘嘉玲一开口后面和声变得非常非常的大，甚至要掩盖了主 vocal 的女声。

有一点动心，如果那个让你动心的人想送他一份礼物的话，你会选择一个什么礼物呢？我觉得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价格和福利很好很好的东西，就是香奈儿的 N5 香水。这是香奈儿的最经典款的香水，100毫升的正装。然后呢，由于是07的产品，保质期到27年，也就是明年的11月，所以呢，价格会给你打到最低299到手。如果你还有全场满200减300的优惠，满200减30的优惠券，那你的券后到手价格只要269了。各位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记得最后，因为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结束之后就没有这个产品了，因为是香奈儿的07特价的香水，100毫升的正装。你平常去各个电商平台上去买那种海外版的货，也要600到700块钱一支，但今天269就能到手，这样的一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商城，然后呢关注我们这个商城的公众号之后，点击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小键盘的图标，然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发送过来之后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的链接了。因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因为香奈儿的这个零保质期的香水啊，100毫升的正装，26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日期的保质期是到27年，也就是明年的11月，还有一年四个月的保质期。也正是因为本身只有一年四个月的保质期，才会有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呢本身也不是特别多的数量，只有那么十几支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下单拿到这份福利的话，赶紧在新8959商城的公众微信号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不是大牌买不起，而是07更有性价比。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港圈女神的音乐作品陈松伶的缘分。其实说实话，陈松伶也算是专业歌手了，毕竟他出了8张个人专辑，只不过好像这几张专辑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出圈，更多的人记住的还是他的演员身份。稍后的时间，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在视频号里再见咯。想听大燃唱歌的话，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燃 FM 的直播间，每天晚上电台端节目结束之后，我还会继续在视频号里面来直播，给大家唱一首歌，稍后视频号里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0: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0: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3: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月光很美。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

0: 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

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精选，全球好音乐。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

0: 退代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0: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0: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

0: 斯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倒霉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户一道路。
1: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3: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展示了航行能力。

0: 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东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装戏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4: ，Yes，
2: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4: ，Can't wait，
2: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4: ，Rise and shine，Morning
2: 有精神
4: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床戏，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不好，什么时候好？每天的早高峰路上，Morning 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

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啊，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就可以在听节目的同时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聊天，猜猜歌。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即将开启了，先来送上今天的开场歌曲给到各位。

0: 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

0: 闷都出不去呀、啊！昨天下班15公里，我走2小时。哎，这个道路恢复是有一段过程的嘛，是吧？啊，夏天早上好，夏天改名吧，叫夏天入伏。还有淘淘早上好，他说今天早起啊，跨区去探望一下自己的良师益友。哦，他说哎呀，其实平时在这个家里听节目，用手机听节目是一个样，在车里听你节目又是一种感觉啊。还有我们的犯困的 Coco， 他说小亮早上好，我来改个名儿，重名太多了，是不是啊？还有我们的利空，晴空，还有海淀 Coco， 早上好，疑难房贷，
1: 小亮小亮，什么情况？
0: 今天还是昨天那个情况。东土大唐早上好，哎，独哥早上好，让心灵去旅行早上好，风声云起早上好。

0: 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苗小贝啊说，亮啊，北京今天半阴天呐，气温也不是很高，还蛮舒服的。哎呀，开开窗，感受一下自然的风，不错。在成都，天气也不错，我推开窗，二度烧伤。

0: 哎呀，这天真的，没有特殊事儿、重要事儿啊，不出门的时候到了。就这天啊，不是过命交情，基本上晚上都不出来吃饭的天呐。最近哈，如果说有一些小伙伴啊，这个想在暑假期间带着自家宝全国旅游溜达溜达的话，一定要看好天气啊，选择一些这个温度适宜，或者是说呢，提前的做好心理建设啊，不要盲目的来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城市，感受你不熟悉的天气。阿瑞，
1: 小亮，早上好。今天北京天气非常的凉快。
0: 今天北京凉快啊！那我做你贤妻，早上好。他说昨天上班没迟到啊，然后呢，回家的时候走了将近两个点儿。哎，就感觉怪了，你说说啊，上班的时候都没怎么地呢，下班还都出来了，是这感觉不？灰灰，
2: 小亮，早上好。
0: 哎，辉哥，早上好。刚刚已经听到了两首好听的歌曲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今天的第一轮猜勾了。我们第一轮要猜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熟知又熟的一首歌，是一首音乐旋律啊，这个融入了 DNA 里面的一首歌曲，这是一个80后青春记忆里一听到这个旋律，哎，然后就会脑海中浮现画面的一首歌。但是呢，这首歌熟归熟，但是好多人可能不能一下子说出这首歌的名字，唯独难点可能就在这里。来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这个人有没有难度你就说然后你就说熟不熟先说然后完了之后你再说经不经典这是当年我们看到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江爱这是一个相对来讲80后看过的一个部比较青春青春主题比较青春的爱情片儿。吓死我差点说错话对是爱情片演爱情片对我印象中特别深的一个镜头是不是这部剧里头的就是有一个人跑到海边然后说你听然后把手机就对给大海的那一面然后就当你爱是不是一部电视剧啊

0: 来，夏天说这叫将爱情进行到底。永旺，
1: 这首歌叫小旺1999，
0: 叫啥？
1: 这首歌叫小旺1999，
0: 小旺1999。完了，我这耳朵是不是又加重了冰清啊？陶陶说这歌我猜不出来，第一次听，听的还蛮经典的。小鱼儿说这是将爱情进行到底，小柯的。张玉，你看看岁数到了猜这歌手拿把掐的啊。张玉说这不这么经典，这不将爱情进行到底吗？啊，他说遥望1999啊，我这耳朵我听着凉凉，你冷着呢。那个我听不清呢，我就跟大家说，大家帮我翻译。

0: 阿瑞。
1: 遥望一九九九小可唱的
0: 啊，遥望一九九九小可唱的啊，不是大家的问题啊，是我耳朵出问题了啊。哎呀，今天第一轮失策了，万万没想到是这样的一种局面。那我认为是我的原因。

1998年的电视剧主题曲《等你爱我》和《将爱情进行到底》，哎呦我的天！这是98年的一部经典的电视剧啊。

0: 淘淘。
1: 小亮，已经好几天没听到你们的节目了。沈阳这边下暴雨，也不知道为什么电台收听不了了。不过还好雨过天晴。
0: 嗯，雨过天晴。雨后应该就会天晴了。哎呀，我发现啊，我们的听友有的时候关心人呀，真的都不一样。昨天就有人发消息说，亮啊，你也没在沈阳，这大雨咋还把你给冲跑了？咱都受灾了，哎呀，心态还这么好，你说说。永旺，
2: 我说的是遥望1999，
0: 遥望1999，对着呢。

沈阳的车友最近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正常的通过调频 FM 来收听节目啊。大家呢车机端，哎，就看这个时候就考验大家伙了。如果说那个车机端啊是那个有网联车型的啊，就是你能够远程控制你的车辆的，就是你是车联网车型，然后呢车上有中控大屏，中控大屏可以自主或者是说呢有安装了一些 APP 的，然后您看一下您的爱车上是否有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如果有这三款音频软件的话呢，可以通过这三款软件的在线广播的功能哈，然后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第一轮，今天第一轮，蔡哥说实话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也是我的问题啊。啊，来送首歌给各位。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严选好物推荐官小亮。接下来向你推荐我们电台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里面的镇店之宝。今天想给各位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的一个洗护三件套，这个三件套里面包含到的是15毫升的精华、30毫升的精粹以及20毫升的一个防晒，先说价格只要299。因为这是一个极其精致的、实用的、方便的、划算的中样便携规格的旅行装，它可以有效的解决出差啊、出门啊、旅行啊不再装这个分瓶装的这个麻烦跟痛苦，还可以让你用最少的钱来去感受大品牌的质量啊。先来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精粹水呢，它是能够很好的进行皮肤的补水啊，它有效的能够渗透皮肤。第二个呢，可以用到的就是它的那个浓缩精华液啊，它可以有效的修复肌肤。最后呢，上防晒，可以有效的抵御紫外线啊，抵御光老化，全套精简便携耐用。再来跟您说，这套组合内含的是一个精华15毫升、精粹水30毫升、防晒20毫升，价格299。今天的限时福利呢，这三件套依然是限量的，平时正装单价购买的话，价格每一个都要将近1800块了。库存不多，想要体验的朋友，这个时间可以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右下角的电台商城。
0: 心随悦动，

哦。我们的倩倩说，一路绿灯到单位，明天见啦。我们的倩倩又一次平平安安到单位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第二轮的猜歌了。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这首歌就相对来说，普罗大众一点点了，我觉得难度就降低了。四个字的一首歌，来猜猜看。

0: 强了。我们陈教授说，这才是一首融入 DNA 的一首歌，那就是这么熟悉的一首歌，大家有都猜到吗？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哈。首先呢，是我们的加油，
1: 陈奕迅，你的背包，
0: 厉害啦，宣

0: 奉平，我宣姐，我平姐，我凤姐，整得跟三个人一样。我平姐啊，说这首歌《你的背包》，爱琴海，
1: 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0: 哎，厉害啦！
2: 那个背
0: 翅膀，
1: 被打打掉的就是歌名，《你的背包》。
0: 哎，你的背包。
2: 还有摩擦留下的，
0: 今天那翅膀配的是哪一个背包？
2: 你的背包
0: 是单肩包，
2: 现在还没烂，却
0: 双肩包，手包，
2: 前进不慌，
0: 它是酱肉包。
2: 太熟悉我的汗，
0: 李娜，李娜说这是陈奕迅的《你的背包》。西，
1: 亮哥早上好，这是陈奕迅的《你的背包》还是我的背包？反正是个什么背包？
0: 哎，你的背包。
2: 我每天陪他上班。
1: 应该是你的背包吧？从歌词里看，他爹也说他不想还呢，所以是你的背包。

0: 到夏天了，这个随着穿着越来越轻薄，哎，其实呢，每个人，这女孩子们出门的时候都要换上那些比较小巧的背包了，是不是？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爱的那款小包包，是不是？
1: 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
0: 淘淘，哎，淘淘说这是陈奕迅你的背包。皮皮，皮皮说这是陈奕迅你的背包，厉害。永旺，你的背包。三金，
2: 这人是在台里头吗？我上台就听到了。医生的你的背包，
0: 医生还护士呢，还
1: 你的背包让我走。
0: 但凡不知道这个陈奕迅的英文名，你说这不闹笑话吗？这不是医生唱的哟，这是护士唱的。
1: 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
0: 愁情，
3: 行了行了，抓好啊！这一场大雨是狼的呀，这小亮叫没事，哪天能修好啊？
0: 哎呀，我跟你讲，我最怕的就是这种说法，你看，一场大雨。平时忙没时间去看海，这不海来看我了。咱们先委屈两天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两天呢，我们黑龙江的兄弟啊，黑 ABCDEFG 啊，已经全程出动了。阿瑞，
4: 你的背包，你的背包，你的背包，
0: 你的背包，对的。
4: 现在有红绿灯刚停完，刚停完。
0: 还有潇潇啊，潇潇说必须是你的背包啊。潇潇呢是这轮猜的相对来讲速度比较快的那位啊，继陈教授之后第二个猜出来的，厉害厉害厉害。早间7:51啊，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今天呢，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来自于海澜之谜家的一个三件套，这是一个便携装旅行神器三件套，分别是有海澜之谜的精粹水、海澜之谜防晒霜以及海澜之谜精华。

精粹水是30毫升，精华是15毫升，防晒是20毫升，299的一个价格，划算指数有在四颗星，可以让大家呢用最少的钱啊来去感受大牌的品质。这个组合出门用，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在听节目的车友友们，如果说在听节目的同时啊，也想参与一下互动的话，也可以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啊。这个 Morning 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来送上的是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汪苏泷啊和邓紫棋。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1: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3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5: 金子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房山的家人们注意啦，居然之家房山店庆7月4日至26日重磅开启，仅9.9元抢限量省钱卡，享品牌开单9折福利，持卡可参与100%中奖现金刮刮卡，至高赢888元现金，多品牌连单消费至高返现1000元，7月26日抽4999元现金大奖，1000元消费还能砸金蛋得礼品，超多福利限时抢，速来居然之家房山店换新爱家。冷暖阴